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汪伟七日在记者会中指出，对中方有这样的做法予以严厉谴责。台湾政府绝对不容许言论自由以及民主法治社会的安全受到威胁，政府也绝不会轻忽这样的暴力行为。国内的警察、检调机关也一定深入厘清动机，并严惩相关涉案的人士。他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案例是中国民主团结法实施之后的首起暴力事件。外交部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中国滥权、跨国施压，并且正视中国恶法以及暴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后续的影响。同时，台湾外交部新闻稿中也提到，将持续与政府相关部会及国际社会密切协调应处，强化外籍紧急应变救助机制，并与各国加强合作，以确保旅外台湾人以及在台外籍人士的安全。徐百明夫六日晚间也在自己脸书上提到，这起事件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伤害案件，因为可能涉及更严重的层面。以事件的背景及作案法手法来看，与数十年前香港人士在台湾遭暴力攻击的事件有很多相似点。他也强调，面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及威胁，他绝不会退缩，也不会屈服，将以理性与坚定的态度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声，并一如既往推动台日友好。
2: 由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暴雨和强风已导致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至少15人死亡，该地区在未来几天还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的考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洪涝灾害已导致至少4人死亡，迫使6.2万人紧急疏散。从周六上午到周一晚上，持续近3天的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和水库水位暴涨，不堪重负。在湖北省，周一发生的强风暴和龙卷风袭击已导致11人死亡。中国正越来越频繁地遭遇极端天气事件，中国官员将这一现象和全球变暖的影响联系在了一起。此外，中国应急管理部上个月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今年夏季中国出现更多极端天气。此前的极端天气事件包括去年北京一家养老院遭遇洪水，导致31名居民遇难，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应急预案能力的质疑。周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指示相关部门全力进行救援和救灾，救治官员，并妥善安置被迫离开家园的居民。台风美沙克上周五在南部岛屿省份海南登陆，促使官方暂停了火车和轮渡运行，并宣布学校停课。周六，台风席卷了与广西接壤的越南北部，随后一路北上。南宁市副市长表示，南宁所辖的县级市横州市有2座水库决堤，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座水库六兰水库的现场画面显示，浑浊的褐色洪水冲破决口汇坝，直接向居民住宅奔涌而去。其他视频显示，道路、农田和建筑都被洪水淹没。在广西的另一座城市贵港，一条宽阔的马路和路边的车辆已被淹没。汹涌的洪流顺着山坡倾泻到一个建筑工地。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透露，气象部门记录到了龙卷风、强风暴以及高达145公里每小时的强风。湖北省有11人死亡，该部门还表示目前仍有1人失踪。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气象台周二表示，台风强度已经减弱，但预计到周三，广西部分地区、东部的江苏省、山东省和北部的辽宁省仍有超过254毫米的降雨。气象官员还警告，安徽、江苏和山东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龙卷风。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巴威的5级超强台风于周一袭击了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带来强风暴雨，目前正向中国东南部海域移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测，巴威预计在周五掠过台湾附近海域，并于周六在浙江和福建两省交界处附近登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以行政命令终结出生公民权，认为此举能杜绝非法移民问题，但该命令

0: 另一项州州最高法院以6-3裁定无效，这在美国政坛引发激烈辩论，也在移民社群掀起广泛讨论。面对自身提名且价值观相符的数名保守派大法官表态其命令违宪，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文称习近平赢了，并视为案指数以万计从中国赴美生子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权的家庭。在小红书、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上，许多协助孕妇赴美生育并取得身份的咨询公司或人士纷纷表达意见，有人表示松了一口气，有人则担忧未来签证审核更加严谨。在台北大肚妈海外生育中心，曾协助上名签3000名台港等华人赴北美待产生育并申请美国籍。其代表詹女士在接受 BBC 中文采访时说：“美国的裁定虽暂时为市场注入强心针，但客户焦点已经转移。现在大家最担心的焦点已经从孩子有没有公民权转移到孕妇是否还能顺利入境。”张女士说：“过去有走法律灰色地带，教导产妇赴美上机前隐瞒生育的地下办，也因此面临淘汰。”张女士强调，由于市场普遍预期美国政府很快推出新的行政干预措施，整体观望气氛仍然浓厚，有些客户开始考虑转往向加拿大生产。美国加州移民律师黄孝生则向 BBC 中文分析，此案对中国移民社群最大的影响，焦点并非在美国出生的小孩能否立即拥有并保持美国公民身份，而是未来移民政策可能进一步收紧。黄律师分析，未来特朗普政府仍可能加强对父母生子行为的执法，包括更严格的 B1、B2 签证申请，加强入境询问以及相关家庭未来申请移民福利和家人移亲入籍的审查会更加严格。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公民权明确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美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和其所居住州的公民。这项出生公民权原则是，即使父母为非美国公民或无证移民，只要其女子在美国领土出生并接受美国管辖，其将自动拥有公民权，仅排除外交官子女等少数例外。不过，特朗普重返白宫后，2025年1月10日就任第二任总统，当天就签署行政命令，试图重新解释受其管辖条款，排除非法移民或持临时签证如旅游、学生、工作签证父母所生子女的公民权。这在美国社会及政坛引发激烈争论。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0: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特朗普政府正要求各州修改选举规则，否则可能扣留部分反恐资金。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文件显示，各州若不能证明已推进手写纸质选票、核验选民公民身份，并人工审计5%选票，国土安全部可暂扣相关拨款的20%。这类反恐补助每年总额约10亿美元，用于公共设施防护、应急演练和网络安全。批评者指出，宪法主要赋予各州管理选举的权利，法院此前也阻止政府以拨款促使各州改变选举制度。选举专家认为，新要求成本高昂，可能延迟计票，反而削弱选举安全。纽约州长霍楚尔批评政府以公共安全资金推动政治议程，国土安全部则表示，维护选举安全和公正是政府的重要任务。
0: 美国最高法院昨天拒绝阻止德州执行一项应用商店年龄验证法，法律要求苹果、谷歌等应用商店及开发商和使用户年龄未满18岁的账户必须与父母或监护人账户关联，下载应用或进行应用内购买前也要获得家长同意。科技行业组织和学生团体提起诉讼，认为该法迫使所有用户提交年龄资料，并限制受宪法第一修正保护的信息获取。联邦地区法院曾叫停法律，但第五回上诉法院随后允许其生效。最高法院此次没有裁定法律是否合宪，只是允许德州在诉讼继续期间实施规定。支持者称法律有助于保护儿童，反对者则担心隐私泄露以及政府扩大对网络内容的审查。
1: 美国参议院议员伯尼·桑德斯7日撤回对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格雷厄姆·普拉特纳的支持，并要求他退出选举。此前，两名前女友分别指控普拉特纳存在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林菲·法菲尔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两人交往期间，他多次明确要求使用避孕套，但普拉特纳至少6次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将其取下。他说自己当时非常愤怒，如今公开发声是希望说明另一名指控者并非孤立。普拉特纳竞选团队称这类说法完全虚假，并带有政治动机。普拉特纳也否认另一名前女友提出的性侵指控，但承认事件将严重影响选情，正考虑下一步的安排。其团队已经取消多场筹款活动和选民见面会。缅因州法律规定他必须在7月13日前退选，民主党才有机会更选候选人。
0: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的赛事全部结束，华盛顿州交通运输部宣布暂停近一个月的 Revive I-5 大型维修工程，将于7月11日恢复施工。I-5 穿越 Ship Canal Bridge。路段将重新进入长期交通管制阶段。世界杯期间，为了保证赛事交通顺畅， WASHDOT 暂停了桥梁施工并恢复正常车道通行。如今赛事落幕，施工将重新展开，预计持续到2026年底。
0: 根据施工安排，7月10日至13日北向 I-5 将实施周末全线封闭，已重新设置施工区域。自7月13日至年底 ，Ship Canal Bridge 北向 I-5 将由原本4条车道缩减为仅保留2条右侧车道通行。此外，连接 Roanoke Street、Hoover Avenue 前往北向 I-5 的匝道也将关闭至10月中旬，预计将进一步增加主线和及快速车道的交通压力。施工期间 I-5 Express Lane 将全天24小时仅开放北向通行，不再像平时一样 于早高峰改为南向使用。WSDOT 表示，在北向仅剩两条车道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极易造成严重拥堵，因此全天开放北向快速车道有助于缓解交通压力并提高事故处理效率。
1: 2026年世界杯十六强淘汰赛7月6日在西雅图举行，美国男足以1-4不敌比利时，止步十六强，世界杯征程正式结束。这也是西雅图作为本届世界杯主办城市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开始后，比利时率先取得进球，美国队很快将比分扳平。然而下半场，比利时连续攻入三球，最终以4-1大胜美国队。这不仅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最大比分失利，也让主场球迷的晋级梦想戛然而止。不少远道而来的球迷赛后难掩失望。
0: 来自洛杉矶的球迷 Justin Harris 表示，如果只是输一两球还能接受，但1-4的结果令人十分难受。他说，当比利时打进第四球时，整个球场都能感受到美国球迷的热情瞬间消散。赛前美国队还因前锋 For Lauren Bologan 的参赛资格引发争议。 Bologan 在上一场对阵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原本将停赛一场，但国际足联最终撤销红牌处罚。据报道称，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他亲自请求国际足联主席审查这一判罚，引发外界热议。对这一事件，不少球迷表达了不同看法。有球迷认为，即便他能够出战，也不希望政治介入体育赛事；也有不少支持者认为，他的回归无疑增强了美国队的实力。不少球迷甚至专程身穿20号球衣，涂上他的号码来到现场助威。
1: 虽然美国队遗憾止步十六强，但西雅图作为世界杯主办城市的表现仍获得广泛好评。比赛当天阳光明媚，数百名球迷齐聚球场，城市再次展现了举办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一位西雅图球迷赛后表示，这座城市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完全有能力举办这样的大型赛事，能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我为西雅图感到骄傲。
0: 随着2026年世界杯西雅图赛区赛事全部结束，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周二宣布将关闭设置在球场周边的警方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此前因世界杯存在可信安全威胁而临时启用。威尔逊市长表示，这一决定符合他此前的承诺，这些摄像头只会在世界杯举围期间使用。未来几个月，市政府对监控系统的安全性是既效果以及隐私和公民权利的影响进行评估，再决定是否扩大监控网络。世界杯期间，西雅图警方依据情报部门提供的可信威胁讯息，启动了球场周边监控系统，以加强赛事安保。如今赛事结束，市政府将恢复原有计划，重新审视全市监控摄像头的未来发展方向。
1: 目前西雅图也有60多台监控摄像头分布在市中心、奥罗拉大道和中国城国际区，并接入西雅图警察局实时犯罪中心。不过威尔逊市长一直扩大监控持谨慎态度，认为需要充分考虑隐私、公民自由及联邦政府可能扩大监控使用范围等问题。他上任后暂停了新增摄像头的安装，同时委托纽约大学开展独立审计，评估监控系统可能对移民执法、隐私保护及生育、性别相关医疗服务造成的影响。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0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今天在亚特兰大上演惊险逆转。以3-2击败埃及晋级八强，埃及凭借易布拉辛和齐科的进球取得2球领先，梅西上半场还罚失点球。比赛第79分钟，阿根廷后卫罗梅罗接梅西传中头球破门，打响逆转第一枪。4分钟后，梅西攻入个人世界杯第21球，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马丁内斯送出助攻，贝尔南德斯头球完成绝杀。
0: 16强最后一场比赛今天下午在温哥华结束，瑞士与哥伦比亚经过120分钟仍以0-0战平，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中以4-3胜出，时隔72年再闯世界杯八强。瑞士门将科贝尔扑出库乔埃尔纳德斯的点球，哥伦比亚魏德文森上失则横中横梁，巴加尔斯发布制胜点球。四分之一决赛在9日至11日举行，法国迎战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挑战英格兰，瑞士则在11日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
1: 温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结束2场较量，卫冕冠军辛纳以7-5、7-6和6-3击败德国老将施特鲁夫，职业生涯第10次进入大满贯四强。39岁的德约科维奇则经历5小时15分钟苦战，以7-6、3-6、6-3、6-7和7-6击败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第15次晋级温网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温网历史上耗时最长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德约科维奇将在半决赛挑战世界第一辛纳，持续冲击个人第25座大满贯冠军。
0: 女单方面，美国名将高夫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4-6、6-3和逆转同胞佩古拉，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温网半决赛，并成为女单签表中排名最高的球员。另一场比赛，捷克选手穆霍娃以7-6和6-4淘汰世界大满冠军大阪直美，同样首次闯入温网四强。大阪直美全场出现42次非受迫性失误，未能持续上一轮击败世界第一塞巴伦卡的状态。高夫和穆霍娃将在半决赛直接交锋。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5%，收于52,952.1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45%，收于7,503.8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16%，收于25,818.69点。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1.22%，报4,116.6美元。国际油价又大幅上涨，煤油主力合约收涨5.32%，报72.2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5.4%，报75.88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249.66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中午的收盘情况如下： 日经225指数下跌 1.27%， 收于 68,848.59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18%， 收于 23,573.37 点。上证指数下跌 0.9%， 收于 4,004.68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9.64 元人民币。
0: 美国商务部7日公布5月贸易逆差为环比大增 42.2%， 达到776亿美元，创14个月新高，进口增长了 3.3%， 达到3953亿美元，出口则下降 3.2%， 受企业扩大人工智能投资影响，电脑配件、半导体等资本进口至创纪录的1280亿美元。中东冲突、潜在关税以及企业提前补充库存也推高进口需求。经济学家认为，强劲进口反映美国国内需求仍具韧性，但贸易逆差扩大可能对第二季度经济成长形成明显拖累。
1: SpaceX 上市不到一个月，今天正式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最快进入该指数的新上市公司之一。摩根大通估计，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约43亿美元被动买盘。摩根士丹利、高盛和摩根大通等十多个机构也开始覆盖这只股票，给予更多积极评级。不过，受到科技股整体下跌及市场担忧估值过高影响， SpaceX 股价当天反而下跌 5.4%。公司目前市值约20,000亿美元，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为 1.34%。
0: Meta 公司表示，加州、科罗拉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正寻求最高1.4亿美元罚款。四州指控 Meta 故意把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设计成容易让青少年沉迷的产品，并误导公众有关平台安全的信息。相关案件在定于在8月加州奥克兰开庭，索赔金额接近 Meta 目前约 1.5 亿美元的市值。 Meta 称这一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否认误导消费者。全美已有19州以儿童数据收集、平台权益和消费者保护等理由在联邦法院起诉 Meta。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经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栏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Rachel。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 206-619-8698。 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11: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10: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11: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10: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12: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幅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近年来人工智能 AI 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 AI 老师 AI 家教越来越普及，家长们开始担心 AI 会不会有一天取代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的角色，孩子们在今后的学业发展中还需要父母的指导吗？ AI 究竟改变了哪些教育和学习方式？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 AI 在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当中的角色和作用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请出今晚做客节目的嘉宾 Alice 邓丽冰女士。邓老师1995年来美，在美国获得早期教育和人类服务管理学士学位、教学设计硕士学位。他在教育领域深耕近40年，从幼儿到高中教育都有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经验。他曾任南浦峡中文学校校长、华州中文教师学会会长、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美国分会秘书长、国际书法艺术家联合会会长，诗与远方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您好，邓老师，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1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各位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
12: 好，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 AI 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和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这一块带来了哪些变化和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啊， ChatGPT 用的是非常的普遍啊，那包括一些其他的 AI 老师 AI 家教好像是越来越普及，那么不少家长就在担心了， AI 是不是比我们人类更加会教孩子呢？那孩子们以后的功课和学习还需要父母吗？
13: 首先我要说，就是今天我们谈的不是 AI 有多厉害，而是家长有多重要。就是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改变教育工具，但真正决定孩子的未来从来都不是工具，而是人和人的一种关系，你同意吧？那么 AI 呢，可以成为很好的老师，但是呢永远也取代不了就是家长这个角色。那么 AI 呢会越来越像老师，但是呢是永远不会成为父母的。可以说 AI 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答案，很多很多的手段办法，但是呢 AI 呢不能替代父母来塑造我们孩子的人格。我们的家长呢可以扮演孩子的陪伴啊，作为成长的引路人啊，情感的支持者啊，人格的创造者啊，这些方面AI 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呢是可以解决生命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教育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把知识塞进孩子的大脑里，而是把价值观放进孩子的心里。近期呢其实都有很多视频也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了。 最近有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先说一个反面的哈，就是然后我再说一个正面的。那反面呢，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吧，他就迷上了 AI 了，一直呢就是他甚至呢自己塑造了他一个恋人，就是 AI 恋人，就有点像以前有一位画家，他自己画了一幅画，他爱上了他画的那个人那样。那这个人呢，就是说他不仅如此，因为那个 AI 告诉他说，你要爱我，永远要跟我在一起的话呢，你要上天堂，就是你要死掉。那他真的是做了，他自杀了。那这是一个很反面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沉迷 AI，如没有其他的能力的话呢，那是很危险的。那说到这个呢，最近我又看到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视频啊。这里呢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硅谷的人士，一位女士，她接受采访，她非常的成功。那么因为这个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但是我想引用她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她认为 AI 时代最值钱的工作，需要哪一些方面的素质？第一呢，要有通才的思维；第二呢，就是要为结果负责的态度，还有主动性。那作为老师，我学过一个，就是我是学那个 instructional design 的，就是 backward planning，就是以终为始的一个计划。那既然我们想要的人，他需要这些能力，更具体的说啊，他们还需要，比如说定义问题的能力，还有呢，就是要能够判断好和不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因为现在我们既然把很多东西喂给 AI 了，AI 会给我们很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是吧？我们有听说这句话吧？然后，但其实不对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判断能力的话，你可能就不管怎么 AI 说的，你都把它收纳下来，这是很危险的啊！就刚才那个例子，前面那个例子说到了，那还有呢，要有欲望。因为现在大陆更是这样，就是说躺平了，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动机了，觉得就躺平了，不行，要有欲望。还有呢，未来的人才的，更需要一个定义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喂给 AI 的东西，AI 的东西，我们都要确定我们怎么来问这个问题，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是吧？还有呢，就是要有创造精神，这个是肯定的。那他说到以后，给硅谷，或者说这个世界。AI 时代需要的人就是说，一个是方的，就是创造者，那有创造精神；第二个呢，就是要是一个，至少销售，他也非常强调销售能力，销售是个能力。那这个销售能力，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定义是哦，卖东西，不是这样。就是说，其实销售能力是跟那个 communication 沟通能力连接在一起的。你可以是销售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可以是来销售你的一个思想。简单来说，比如说跟家庭里面，哎，你跟你孩子，你要你孩子，做这个或做那个，你要你的配偶做这个做那个，他要要buy your idea 是吧？他要接受你的意见，那这就是一种销售能力，所以是第二个需要的人。第三种需要的人就是苦力，还是需要人家做一些 AI 确实做不了的东西，并且或者是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创造精神，我连接起来说。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有愿景，就是一个人不能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今天做了，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要有个愿景，就是 vision，要 visionable，这也是跟 leadership 是有关联的哈。还有就是通才的能力，通才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 AI 可以给我们吗？不能的，就是要靠我们家长。在日常的生活中来去，怎么去教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再稍微小结一下，就是要有定义问题的能力，快速学习的能力，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时代的发展太快了，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积极主动，好奇心，好奇心非常的重要，没有好奇心就没有motivation 去探求了，对吧？还要有好的心态，就是情绪管理这块也非常重要，因为最近就是也常常听到，近几年吧， 硅谷啊哪里的很算是精英的人士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是吧？杀妻的呀，应该是精英啊，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并且这是问题的起因是非常非常小的，他怎么？如果是我们从小我们的家长就非常注意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是不会导致不会走到那一步的，不会有那种结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一个人生30岁刚好正当辉煌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非常的可惜。所以呢，就是还有人格魅力啦，发现问题的能力啦，定义需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家长去做的事情， AI 做不到的。
12: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啊。提到的几点我想可以拿出来稍微的扩展一下。判断能力，那么 AI 给予我们大量的信息是吧，现在获取信息非常的简单方便，只要你问一个问题， AI 就可以好几页把那个信息摆到你面前，包括在做一些比较关键的人生方向或者一些指导的问题， AI 也会提供它的参考意见。那么这个判断力的培养就需要家长的一个帮助了，是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去交换意见，然后呢做一些分析和推断，这样的话培养出孩子的一个判断力。那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沟通能力，在这个销售能力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是沟通能力。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真的是很困难，我们会提到这一点。那沟通能力某种程度呢，我想跟 AI 是很难达到的，因为 AI 它的设计，它的模块设计就是围着你的话说，它会不断的去照顾对方，也就是我们使用者的情绪价值，你喜欢听什么它就会喂给你什么。我看很多 AI 是这样设计的。那然而在真实的人类社会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当中，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我们应该是互相的，互相尊重的，是吧？互相去给予情绪价值了。那这一点呢，如果要谈下去可能会非常的深入，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待会也会请邓老师跟大家交流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看法啊。那邓老师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父母呢在家庭教育当中的角色是不能够也不会被 AI 给替代掉的。 AI 可以是一样工具啊，我们来教会孩子怎么样去运用这样工具。那么您觉得具体一点来说， AI 可以替代父母在这个学习当中的功能有哪些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运用呢？那么在规定这个孩子或者说给孩子设计和安排使用 AI 的规则限制方面，您有怎样的建议呢？
13: 确实 AI 能给我们做的东西太多了，我自己都已经尝到很多的甜头。包括我如果想要做一个甚至我也写作，我甚至可以用 AI 来帮我起个草稿，写首诗歌，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再怎么润色一下。还有比如说想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报告的话，我也可以请 AI 来帮我来做这个 PPT。能做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你给他一个 prompt 的话， AI 都可以把一部电影给你编出来，是吧？那也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确确实实，他可以帮你查资料，他帮你陪着你做练习，不断的 drill 一段的不断的给你练习，可以给你一个个性化的辅导啊。比如说你可以跟 AI 对话，是吧？哎，我不懂这个要怎么来做，交给 AI 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翻译就更不用说了，写作指导，编程都可以，甚至呢怎么去做一个学习规划。比如说我要在周末要完成这个，那你 AI 请你帮我来规划一下周一做什么，他都可以帮你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是不是这些就足够了呢？不是的，因为毕竟孩子是人呐，人的话呢我们是有情感的，是吧？尤其是小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给猴子一个实验，那个时候是猴子不是人，然后呢就是喂他很多东西也不理他，然后这个猴子小猴子慢慢就枯萎，就慢慢就死掉了。另一个呢就是说，哎呀，就是给他很多关怀啊，抚摸他呀，给他一些简短的这么一些语言的对话，他就蓬勃的生长了。所以呢这种是 AI 不能给的，就是我们这种人和人的 connection 和 touch，所以也就是爱，对吧？还有就是陪伴。当然现在大家说可以我上那个跟 AI 聊天，哎，聊啊聊啊聊的， 但是你觉得 AI 可以跟你真的这种 touching 吗？这种 texture 的东西吗？不可以啊，是不是？然后 AI 说实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它是按个模板来设计的。其实 AI 就是语言的接龙，比如说智慧水稻渠，然后呢这个城它可能会提供很多很多的字，那么看这个概率多少，接龙接起来的。所以呢，它是不能给你说真正的那种感情的需要的。还有榜样，AI 可以给我们做榜样吗？不可以的呀。那我们需要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不仅是说AI 大道理那么说，他要真的跟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啊，一起来做事情啊。还有就是共情，共情 AI 可能也是现在 AI 会拍人马屁耶，但是呢，你说共情可以吗？真正的共情可以吗？比如说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没精打采的，那。可能要去问 AI 也问不清楚，那靠父母亲来跟他连接感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也不能说完全是批评，对吧？怎么去共情？这个 AI 也是做不到的。还有品格教育，品格很重要啊，意志力呀、各种的情商啊，幽默商啊，挫折商啊，这些品格方面的教育，勇敢、正直，这些 AI 是做不到的。那就要靠我们父母，并且这个能力比知识还要重要，不然的知识用错了，可能对那些对社会的危害呢就更大，懂得越多，然后如果品格不好的话，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对吧？
12: 是的，没错。您提到的共情，培养共情的能力，在家里培养我们说的这个品格、生活习惯，是吧？待人接物的这些礼仪等等，我觉得都是要父
13: 对，
12: 母来教的。
13: 是的，礼仪这方面说实在非常重要了。说到这里，我说一点题外话啊，就是说，你像以前的话呢，我们那些大公司啊，都请那些什么program 啊，怎么都多厉害的。但是后来大公司有一个事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商品出口到日本去了，然后呢，就是上面有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诶，没有。
1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生生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八
2: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3: 哎，没有人买，厂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哦，他们很忌讳死字，死和四，那这些是属于文化方面的东西，所以属于就是说，可能科技从道理上是解不通的，但是人们的心理就是有这种心理。那现在是其实很多大公司他们会雇佣一些就是 andor， 就是知道人文这一块的，文化这一块的，专门把关对产品进行把关的。那这个呢也是需要人格方面的东西的，是吧？
12: 是的，很多文化方面的交流，包括哪怕在同一个文化里面，人与人他的性格上有一些差异，包括每个家庭他的家教价值观都有区别，所以这些都是要通过父母还有包括个人的这个实际的社会实践去获得这些经验。这样以后呢，无论是进入社会当中工作当中，可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会更加融洽一些。
13: 对对对，是的。
12: 那您看啊，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家庭教育这块，特别是学习啊、学习的辅导方面，您觉得是不是我们家长就可以说，哎呀 AI 这么厉害啊，它获取知识如此的便捷，那我们是不是在功课的辅导这一块就可以放手了呢？
13: 可以说 AI 呢，它给我们就是说在知识方面是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助力的。可以解决学习方式的问题，我们获得知识的这种效率就更高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目标总，我们要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除了知识方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就是说我们要作为教育的终极的结果出来，产品出来，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说一个考试的机器，我只知道怎么去答题，而是方方面面的。要有很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体，知识只是一方面而已。因为现代社会其实能力来讲呢，知识只是一方面的能力而已，其实是很多其他方面的。我以前就是我在幼儿这一块呢，因为我也拿到幼儿的认证了。那幼儿这块当时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呢，就是 educator， 是华盛顿州最大最老的一个家庭和儿童服务机构。我们跟那个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项目，就是他们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呢放在我们这个机构来做实验。那我们当时对小孩子，我那时候教是toddler2岁多的孩子，我们的有一个每一个孩子进来我们都有个 assessment 呢，认知是一个方面，只是五个方面当中的一个 cognitive， 然后呢 five muscle，还有那个大小肌肉，social 是很重要的 ，emotion 很重要 ，language 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就是说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说，我会算几道题，我能够背几首诗歌，我能够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并且呢，小孩子就是这个阶段，这个 social emotion 是建立一个 solid foundation， 就是一个很坚固的基础。让他日后有更大的发展的，你看看历史上的人物，有些人呢就是百折不挠，一直受挫折，一直都没有说有什么气馁的，像爱迪生，1000次，哎，也不过就是我试了1000次，这个东西不行而已，我并不失败。那这种属于人格方面的能力呢，是真的是靠小孩子家长有意识的，从孩子很小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培养的。培养他一个能够敢于犯错、敢于失败人的这种意志力。那么也有教育机构做过很多的就是追踪测试，有些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表现出来很聪明伶俐，哎呀，东西接受东西很快，但是呢他们就是性格方面没有得到很有意识的去培养的话，日后并不一定成功。反而有些小孩子他其实他的起跑线并不是很高的，但是呢因为妈妈呢像林肯啊或者很多成功人士，他们的母亲就是一直在支持他们，甚至有一些残疾的或者是身体不是很健全的人，但他们意志力非常强。你像那个没腿没手的那个人是吧，成为世界最 很著名的演讲家的那个人，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可能我说到你们都能想起那个人，就是意志力啊。你说他知识呢，知识可以学啊，但是意志力是要靠家长去培养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要有爱，要有一个家长伴随陪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2: 是的，像您说的人格方面是在课本上面甚至在学校里面是很难学到的，那更不用说通过一个 AI 一个工具来做到人格的培养，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甚至不可能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方面对于孩子的灌注和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现在像您说的有些孩子的性格非常的脆弱啊，我们打引号的脆弱，呵呵，就是听不得一点批评啊，当然有时候批评过度，这个要把握一个度和一看情况而定啊。但我们所谓的这个批评指的是给他提一些建议啊，哪里可以更加改进一些。哎，有些孩子连这个都听不得，这个也跟家长如何去培养孩子的这个接受负面信息或者说接受这个挫折也有一定的关系。好像现在我们说的快乐教育，快乐教育有些人去误读了这个快乐教育的意思，那反而是一直的表扬，一直的表扬，不断的表扬，然而没有真正的去真实的去指出一些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3: 刚才您说到快乐教育这个，我也想了很多的，其实我也就是有意识的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我也曾经跟过一个跟那个一个暨南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探讨。他就认为就不应该有就是纯粹的快乐教育，哪有就是学东西是那么快乐。其实我的理解，所谓的快乐教育不是说哎呀就是让小孩开心就好，就是一味的夸奖他赞美他就好，不是这样，而是说让这个孩子 really enjoy learning，享受学习，享受过程。其实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如果真的热爱一个东西的话，这些困难挫折他克服了，他就有一种战胜后的这种快乐，这种快感，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一味的只是为他顺着他，哎呀一点什么逆向或者阻力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培养孩子乐观的面对困难，然后呢去挑战，然后呢去享受在克服困难、学习困难和挫折这个当中的一快乐，每战胜一个，我这个让我联想到以前我看一个 game， 一个电脑游戏，他们就两边的互相的对冲，这个人呢把对方打败一个就吞掉一个，哎，他又长大一点，打掉一个长大一点，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战胜了一个困难了，克服一个困难了，哎，你又成长一点了，又大一点，然后觉得很开心啊，有种成就感呢、啊。我的理解的快乐学习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您认为怎么样？
12: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想快乐教育像您说的，不是一味的、一贯的去顺着孩子的意思去做啊，不去指出他的可以提高的地方，是吧？那这样的话，孩子也没有提高和成长。那其实我们在跟孩子一块所谓的快乐教育实施快乐教育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个快乐教育是 well designed 的，是家长花了心思，怎么样去让孩子在一种自驱力、带着主动性的。有乐趣的，带着好奇心的去学习，然后跟孩子们一块学习，一块快乐的成长，是吧？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13: 是的，是的，自驱力我觉得太重要了。你一个人不能靠着别人推着你去做的，一定要自己愿意去做。那这个也包括爱、好奇心啊、愿望啊、愿景啊这些内容在里面。
12: 那么提到这个家长跟孩子的建立一种良好的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这关系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这是我们想象中的啊，孩子跟着家长一块儿去安排一些活动呀，学习的一些活动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遇到家里有青春期的叛逆期的这些孩子，沟通起来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这个跟孩子的这个生长的生理发育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还有一些父母能不能够提前预见一些问题，并且去做好这个沟通的一个转换，一个方式的转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关联。那邓老师，您觉得在沟通方面 AI 时代，像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可能就花很多时间每天在手机上面啊，在这个平板上面，在电脑上面，家长可能有些说哎呀我要跟他说句话都很困难，他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问一句孩子答一句，那您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3: 沟通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尤其是现在的孩子的话， 因为接触很多很多的东西，他自主的那种意识非常的强，所以呢，要怎么来做好沟通？其实我觉得，首先呢，要意识到有三种的错误的沟通方式，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开它？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家长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问成绩，哎，考了多少了？90分。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参与的 involve 小孩子要参与这个决策决定的过程，他才有动力的。你不能说就是很被动的。哎呀，今天你来做这个事情，明天你来做这个事情，都是被命令式的去做的，而不是说，哎，今天我们这个家有好长时间没打扫了，我们来看，你做这个还是你要做那个，大家有个分工，哎，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家的事情，我们就愉愉快快的去做，做了我也感觉我很有一种归属感，我属于这个家庭的。但是很多家长一开口就你怎么这么懒呢、啊？你怎么不做作业了？怎么又睡懒觉了？怎么就整天就是这种孩子呢？久而久之就觉得是一种一直在处在被批评，被那个那种judge 的这种氛围里面，就不再不想再听了，听了耳朵起茧了，那是没有用的。第三个错误呢，就是说小孩子一开口。马上就是批评了，都不容听说，也不容解说。我记得前几天看了那个王仁勋的一个视频，王仁勋在那里发牢骚说，我现在都已经有多少多少亿了，我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了，我现在我父母亲其实这么大年龄，整天还给抓我的耳朵，拧我的耳朵，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我们中国家长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孩子都。父母亲以为这就是爱，我一直在揪你就是爱，那给孩子的那种感觉呢，就是你一直在批评我，我从来都没有得到一种认可和肯定，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沟通的时候需要避开的坑，不要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小孩子沉默的时候，那他到底为什么沉默？这个我们也要去了解，他沉默不等于他没有话要说，不想要表达，不是的，那可能是不敢说，那为什么不敢说呢？是害怕什么东西呢？要了解孩子的这些背后的，不说话、沉默的话语，像我自己有两个孩子，我女儿是什么话都回来要跟我说的，哔哔叭叭的说一说，每天我很高兴，我宁愿她发牢骚，她什么都好，只要她愿意表达，那说明。他是信任我的，他在外面受到什么委屈或者什么东西，他都觉得我家是安全的，我想要表达，我父母都是会接受的，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网吧，提供孩子愿意说话、敢说话，而不觉得要我的话语要去被批评，要去被评判，打消这个才能够好好的沟通，要有同理心呐、啊，就是站在孩子的角这个程度上去跟他说。我记得我教 Taller 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蹲着他跟 Eye Level 那样跟我的孩子去表达的，也当成一个个体去尊重他，来跟他讲的，哎，你现在我们要出去外面 playground 了，现在你要穿衣服哦，你是穿这一件呢还是穿那一件呢？他要觉得，他说 OK， 我要穿这件蓝色的，好，那他觉得我可以做个决定啊，我参与了呀，我参与这个决定的制作这个决定的过程了呀，他就很乐意去做了呀，而不是说妈妈命令似的，你一定要做这个，不做那个。我小时候就有经历过，我很小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很冷啊，那天早上起来，我是第一次叛逆我妈妈，我起来我妈妈说外面很冷啊，你穿件，我说不穿，我妈妈好，你不穿你就不要回来吃午饭。我知道我说错了，但是因为我妈妈那句话，我就要跟她抗，我就说就不，我不回就不回，我中午饭也不吃，晚饭也不会吃。小孩子很好玩的哦，三年级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沟通呢，你真的是不要那么快的下结论吧，真的是要站在孩子的 ，put your feet into their shoes， 把你的脚放到就是有这种同理心，慢慢去解开，让他愿意说。我觉得愿意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互相尊重，首先尊重孩子他的心里的这个想法，是吧？然后请听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然后呢，看能不能想到，诶，他说这个话或者做这件事背后是一个什么原因啊？像您说的，同理心非常重要，换位思考，是吧？然后呢，做到一个能够让他共同去参与，共同参与你希望他做的事情，是不是？而且我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其实家长他这个榜样作用非常重要。我看到有一些

0: 家长就家里有 teenager 孩子的，可能开始学什么抽烟呐、喝酒呀，这些不良习惯喜好啊。当这个家长去指正他的时候，其实自己还在抽烟呢，平时也在抽烟。那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烟戒掉，你才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另外一个例子就我也看到的，家长开车可能有时候不太注意交通安全，就是有时候会 speeding 啊，或者这个 stop sign 没有 full stop 啊，这样的，然后呢还在教孩子怎么开车。哎呀，那这个时候这个说服力就非常低了，您觉得呢？所以这个榜样的作用也
1: 是
0: 非常大。
1: 是的，就是家长的那种言传身教非常重要。我就看有些家长他就强调孩子，哎，你不能玩电脑游戏，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看电视，一直在什么，就是说你说要全部不看那大家都不看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说出来的话呢，大家都一同来遵守，做出的决定大家也一起来执行，这样才是有利的，有说服力的。要不是现在的孩子可聪明了，他一看你只说不干的话，他也不会信服你的，不管你是家长也好哈。对，
0: 是的。那么我们回到 AI 的教育方面， AI 在教育所发生的变化啊和影响，回到这个话题，那邓老师，我知道您在幼儿方面包括到初中啊高中都有这个教学经验，那么在学校里边您有没有观察到现在AI 的运用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那您觉得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 AI 的发展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哇 ，AI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影响太大了，然后真是快的，就是都是真是接受不来的那种程度。那么现在可以说对教育这块的冲击是很大的。日后我们的学校还需要这种，就是说教育上不管是设备上还是对学校的学生的管理上还要怎么样去变化呢？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难预测的，所以家长真的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和调整自己。我现在都在修那个 AI 的那个叫 Cloud Coding 的课程，以后的社会呢，就是说不是你接不接受 AI， 你就是两类人，你会不会用，你会用 AI 还是不会用 AI 来做事情，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是现实了。时间很快，明年今年明年就会发生很整个社会都发生巨变的，尤其在美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说到这一点的话，我只能说作为家长我们要真的也要学习，不仅仅要陪着孩子，就是说品德这方面的，我们也要真的去学习孩子们在学的 AI 这方面的知识，也要学这方面的知识。要不你说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你限制他，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可能也是他未来需要的能力。从你目前自己接受的教育的观点来说，你说啊这个不行，你不能玩游戏，你不能，但是怎么说呢，这些也是一种能力，在今后的社会里面也是一种能力。所以应该说孩子和家长一起成长吧。
0: 现在比方说像美国的中学老师或者说学校规章制度当中有没有更新一项，就是说允许 孩子在学校或者说在家里做功课的时候可以运用 AI 这个工具呢？
1: 应该不鼓励，不鼓励。怎么说呢，就是他也会学校，因为我最近从二月份到六月份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学区，我是作为 guest teacher 的，因为我有教师证书，所以我可以带所有的课程。这也给我一个观察的一个机会，我去了小学初中高中，并且所有的科目我都 cover 过。其实呢学校这方面还是有限制的，不会说是让你去用都有控制，包括翻译。打个比方，我教中文的，我中文老师，我们是不允许你用 Google Translate 的。对。那至于怎么去用 AI, 那可能对于小学来说，就是大概让他知道有这么个概念，大概让他接触一下。但是并不鼓励他用 AI 来做事情。再一个呢，就是初中的时候呢，可能会让做一些很小的东西吧，很小的一些 project。那高中的话呢，可能需要家长一起来合作一个什么的，比如说一个 project, 让你家长跟回家里面要跟孩子怎么来一起做。那目的呢，也就是说也是去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和一个判断力。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就不知道不懂这个东西。克制吧，学校很克制的在放开，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一头到底是洪水猛兽呢还是什么东西。
0: 的确大家都在观察，一种推进式的，缓慢推进式的去放开，是这样吗？
1: 对。
0: 那我想我们的家长们也应该与时俱进，那么看到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那自身呢可能也应该和孩子一块研究一下这个 AI 要不要用，怎么用，什么时候用，这个也是要大家互相的一个合作精神吧。
1: 是的，更重要，一起来怎么用，就是所谓的教练吧。
0: 好的，非常感谢邓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那其实像刚才我们一直谈到的，随着这个 AI 的运用的普及，那知识的获取似乎是变得更加便利了。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社会实践当中，能够获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来说呢，父母将是一个不可取代的角色，一个教育角色。那么下面呢，我想请邓老师呢跟我们大家聊一聊。您知道有好多父母可能现在还摸不着头脑，我跟我的孩子怎么样才能建立更加相互信任、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那您在这个方面有哪些建议呢？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呢想说三个小方法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每天能不能抽出15分钟的时间，把手机放下来，然后真的认认真真的跟小孩子聊天，聊什么都行，就是反正随便聊吧，聊天气，聊你的衣服啊，聊你的游戏啊，聊你爱吃的什么，或者你学校发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不要一边看手机就一边在旁边就孩子做什么都不管，那种是没用的，那种陪伴是没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多问一下，你今天什么东西让你开心呢，然后什么让你难过，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儿子回家的话呢，我每天问他说 How's the day today? Fine, that's it. Fine, 就完了。我一定要挖一下，就是说 more specific, OK, 你今天做了什么，跟哪个小朋友玩了，还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说 more detail 的问题， open 的问题，而不是 close 的问题。做了什么，聊了什么，有什么很开心的。有什么就是你碰到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就是要跟孩子问这一类的问题，让他能够习惯性的一回来就跟你不停的说的愿意说，就觉得没有任何的说我要防怕妈妈说我这样说的不好啊，有什么没，不要有那种顾虑来表达。表达是一种很非常需要的一个能力。也不要去评价他怎么，就是70%的倾听。这种倾听呢，真的是这种共情性的倾听，去了解他。那带动这个倾听就是你的问题，70%的倾听，30%的询问，很关心的去询问他啊，说明你真的是很 care 的 care about。 而不是说今天怎么样，好不好，就完了，进门打开门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关在他房间里的，不是那样的。就是说孩子需要的是耳朵，而不是在那呱呱你在一直在说教。然后呢，教育的终点呢不是分数，而是一种人格的培养。培养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啊，正直、诚实、勇敢这些品格啊，在平时慢慢的渗透在大家的一起的共处当中吧。关系好了，教育才会发生。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跟孩子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0: 是的，谢谢邓老师。邓老师说的太好了。首先是像您说的70%的倾听，当然这个也要跟不同的孩子他可能有不同的个性，有些孩子特别喜欢说话的，可能一回家就还没等你开口，他滔滔不绝把好的故事都告诉你了，学校发生什么，我跟我的朋友怎么样了，是吧？但有些孩子可能比较安静，是吧？不太爱说话，那就要去引导他，对不对？然后呢，开放式的问题，给他能够有自己去表达的一个空间，而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说，哎呀，你这个不对了，你今天应该怎么样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读书，那这孩子就真的想说什么可能也给打回去了，是不是？而且避免咱们家长，特别是东方家长经常会犯的所谓的一个错误，就是比较，哎呀，你今天为什么这个考试又差几分，为什么没有谁谁谁考，别人家的孩子又，这个也是非常忌讳的，是吧？
1: 我觉得比较在我们华人这个真的很普遍，谁家的孩子怎么了，然后你怎么这样子啊，哎呀，我真的，我家里面人我都能看到，这个比较是很伤害孩子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个体，他跟我的情况不一样，你为什么要把我跟他拿来做比较呢，是吧？我们的各方面都不一样，那他有他强的，我也有我强的，你为什么把我的弱的跟别人孩子的强的来做比较，来打击我呢？那久而久之我就不愿意说了，我就觉得你跟我说的都不是，我那频道不对啊。
0: 是的，很多孩子的自卑心理就是在这个阶段被
1: 我觉得中国家长是真的是以批评为主的。我看到很多，包括我家的家亲戚啊什么的里面，并且呢表扬也不知道怎么表扬，乖好。其实呢，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一块也是很留意了很长时间的，表扬是很讲艺术的，就是你一定要 specific 的。这个孩子哇，你字写的真漂亮，这一笔画啊写的很漂亮。哦，你今天这个桌子抹得很干净呀，怎么怎么样，就是要很具体到某一点上，你很乖很好很聪明很漂亮，这些对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孩子如果是接受，他一直都是接受这种外部对他的评价，以后他长大不会自己对自己做一个评价，就以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作为一个衡量自己好坏的标准。那别人如果是，那这样的话这种抗压能力也很差的。将来你像中国历史上很多的什么人言可畏啊，这些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外界的东西他都是把他吸收的太多了，他自己没有内心的主心骨造成的。但是如果你从小就家长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他知道诶，我哪个做得好哪个做得不好，他表扬我是因为这个很具体的事情表扬我，而不是说整个人格，我整个人，哦，我这个人很好或者我这个人很坏，而是说我在别的方面，在这个方面某一点做得不好，但是不完全否定我是一个人，一个好人，是吧？就不这样，这样的话让孩子呢就不会说去追求完美的东西，不犯错的，怕犯个小错误就觉得大不了的事情，经不起挫折，经不起失败，成功的对成功的定义也是不清楚的。其实成功的定义其实是很广很泛的，不一定要我的成绩考了100分，什么很多其实是很多综合在一起的。
0: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这个，特别是在未来的 AI 时代，家长的这个角色会起到一些变化，比方说可能从功课的辅导老师转化成为孩子们的人生导师啊 ，coach 等等，包括心理这个治疗师也有这个角色啊。那么注重孩子的人格培养非常重要。那么提到这个人格培养，我想家长自身也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对不对？家长也要不断的去努力去学习，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那么才有这个资本去教育好孩子，让孩子能够在人格方面得到更好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 绝对对，绝对对。 因为如果孩子他家长他自己都不知道对错，也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很好的人格的话，肯定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培养有好的人格和价值观的孩子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一直到美国之后，我看到真的我们中国的很多教育，我那时候刚来这种看到东西还是区别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我就觉得我有很多很多要需要学习的东西，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孩子学他东西，我也要学怎么做父母。因为说实在的，父母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中国没学过呀，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学怎么去 parenting 的。我到美国就是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机构，我们是有 parenting 的 class，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 program 是专门去帮助低收入家庭的。那这些家庭的话，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就是父母的家长的问题。我一看到什么样的孩子，我大概就能够看得到背后的父母是什么样子，我真的是这样看能够看到的。所以呢，就是说家长也要不断的学习，而不能只是简单的我父母怎么教我，我就这样就是原生家庭的方式我就沿用下来怎么教我的孩子，不行的。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已经处在不同的时代，很多环境各方面都在变化，所以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成长的，这是家长对自己的要求。
0: 是的，我们想到其实中美在文化差异方面包括教育系统这个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提到的现在国内啊，中国国内还是这个有，你看有中考有高考，其实家长本身他的各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跟孩子一样可能压力不同。那这个方面的话题呢，以后有机会还希望能够请到邓老师我们再来聊啊，就是说家长怎么样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提升自己包括更全面的一个动能一个状态，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那这样的话可以带动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把孩子教育得更好。
1: 这方面我说实在我也想很多的，因为我回国内去，我看到我家的亲戚啊，他们的就是我的那些亲戚孩子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他们能改变的，就整个教育体制，教育制度，就像我们当年说，哦，高考是独木桥，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他们的压力更大，比我们还要大，就是，这个孩子毕业了等你失业了，这些焦虑很多的，我觉得也是不是他们家长个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也要看怎么去积极的调整自己，才能够让自己不要那么过分的焦虑，把这个焦虑也传播给孩子们。
0: 好的，时间关系，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的感谢邓丽冰女士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不要过度的担忧， AI 时代的发展一定有它的优点，我们怎么样去更加聪明的理性的去运用这个工具非常的关键。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们。
2: 餐饮、
4: 娱乐、
2: 招聘、
4: 交友、
2: 买房、
4: 投资、
2: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4: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丁然。今天我们将跟随十四首诗歌，走进一个有稻香、有古寺、有老屋、有茶香、也有乡音与乡愁的地方——明通。山水有声，草木有情，这里有平安村金黄的稻浪，有白台村清香的皱皮木瓜，有前河木下的溪水、蝉声和孩童的笑语，也有金字山古寺悠远的钟声，有徐家大院的岁月风霜，有徐直林庄园的书声回响，还有岩井传说、三人锣鼓、四黑竹、前河洋鱼、林下天麻、山居老屋，以及茶香与槐香里流动的乡村记忆。十四首诗写的是明通的山川风物，也是明通的人的生活与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慢慢展开一幅明通画卷，听诗里的山风、稻浪、钟声、流水，也听见一方土地最深处的温柔回响。首先，让我们走进丰收的田野。秋风吹过平安村，千亩稻田泛起金黄的浪，收割机的声音在山林间响起，家家户户都忙碌在丰收的喜悦当中。一首平安村收稻的景，带我们看见明通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秋日景象。

从金黄的稻田出发，我们沿着村间小路继续前行。秋霜之后，白开村的皱皮木瓜渐渐染上了红色，雨水过后，枝叶又透出了清新的绿意，木瓜的香气藏在了疏篱和枝刺之间，也藏在了乡村人家一炉暖酒的温情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白台村皱皮木瓜。

自山古寺，金沙漫岭透青烟，野寺深幽隐翠巅，宋罢梵音萧俗律，飞来中韵动摇天。阶前碑石经年记，门上楹联万古悬。千丈松涛千鹤响，

徐家大院，老屋苔痕深闭门，幽亭迟照晚山春，花残岩壁风霜骨，日暖雕窗岁月新，方景寒光新事业，高墙浴火互相邻，流金题匾堂前耀，校友传家万代真。

0: 徐植林庄园。瓦当残落，草疏狂，时复新苔，小径荒。老宅西宁徽运后，古林游艇意滋昂。曾经星火明前路，上忆书声绕画梁。历尽风霜重气候，卷帘依旧桂枝香。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言韵明通，斑鸠探井啼牙学，汩汩成泉凝素霜。十里渡头翻弄影，千家村店卤寒香。天车高架云千远，地脉深寒岁转长。三起三风明史卷，重新

三人锣鼓，盛会时兴意气传，曲音百转意相连，几行蒿草斜阳外，一阵雷锤村郭前，鼓点翻飞惊鸟雀，清歌起伏入云天，稚童老叟同台凤，乡土非遗占尽篇。

前河洋鱼，九曲前河任道流，云光揉碎水悠悠，春雷乍动鱼泉涌，芳草青衣石学服，雪覆盈盈悬玉剑，细鳞点点坠红绸，天生灵物栖清净，常伴青山自在游。

林下天麻云种植，丽林郁郁卧纱床，药石双针甘自藏，菌种肥鱼寒地气，蜜环幽腹纳山光，千株赤剑临风秀，一岁清灵映日黄，云上农耕星野末，仙家灵草出村方。

山居老房子，水色融融山影斜，云深几处隐人家，清风暗送萧凡曙，野芥新烹左素茶，当户轻拂千丈竹，隔帘红透一庭花，日常闲看秦争果，梦觉犹啼禾下蛙。

0: 浣溪沙，渔明通又闻槐枝香。小雾初开山色蒙，槐风过处景犹同。玉珠串串坠清琼，疏影轻摇溪畔月，暗香徐隐雨前风。寻声不见旧村童。
1: 十四首诗到这里慢慢落下，我们从平安村的稻浪出发，走过了白台村的木瓜乡，听到了前河的水声、古寺的钟声、老宅的书声、古镇的盐韵和乡村的锣鼓声，也看到了刺黑竹、洋芋、天麻、茶香与槐花香。这些诗句把明通写成了一幅画，也写成了一首诗歌。画里有山水，有草木，有村庄，有院落，歌声里有历史的传说，也有乡土的生活，把一代代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都写进了诗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愿今天的诗与音乐能带给您一段安静而温暖的旅程。让我们记住明通，也记住那些藏在山水之间岁月深处的美好回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丁然，我们下期再会。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9: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0: 西城，
9: 西城和我，
10: 西城和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
12: 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2到7岁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之前聊过很多。也是基于同样的一本书，今天是这个书的最后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讲讲很多父母可能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睡觉怎么办。很多新手父母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了父母以后就缺觉。在小孩小的时候当然不会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如果没有请人帮忙的话，父母又要工作，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只能说是熬过去。就是周围有很多有一些条件的吧，就都会请这种他们管叫night nanny， 就是保姆吧，但是他不是白天来带，就是专门夜间来带小孩的这种保姆，有专门这样的保姆。通常这个都是在小孩可能出生头几个月的时候，通常 到了六个月以后也就没有这种夜间保姆来带孩子了吧。等小孩如果大一些的话，说会说话能讲道理的时候就会好一些，但是其实真正睡觉可能也是很难像完全没有孩子的那个时候那样，
10: 很难很难
11: 很难，毕竟小孩晚上醒来总是有事的吧。
10: 对
11: 对吧，对，我有一个，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小孩，他那个儿子都五岁了，他说他有一次我跟那个同事开会的时候，他就特别疲惫的样子，我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他跟我说他晚上他儿子这好几天晚上就连着做梦，然后睡不着，就半夜爬到他们的房间里，就是把他吵醒，就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一家人都没有办法睡觉。所以说其实有娃真的是对于睡眠挺影响睡眠的事情，也在很长可能头好多年的都是会影响睡眠的事情吧。
10: 这是肯定啦，因为孩子他每个孩子的特点还不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睡眠好，有些孩子睡眠不好，再加上孩子有他不舒服的时候，各种都会影响睡眠，
11: 什么的时候就更难带。
10: 对
11: 对, 对，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这个睡眠是基本是放在书的最后了，他也自己也说他最怕聊的就是这个睡觉这个话题，因为这个问题还真的就是没有无解。他因为他先最早的时候也讲过，就是小孩如果是饿了困了，这个时候你是用任何方法都行不通的。
10: 对
11: 对吧，这困就是其中一种。书店上有很多跟关于孩子睡眠的书，就是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记得在原就是有一些书讲到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我在周围的有一些同事那里也看到，他们就是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法，就是说让小孩哭嘛。
10: 嗯，
11: 有人说小孩生下来出月子了差不多就得要让他哭，让他适应说一个人睡觉，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然后关于这种训练就有很多专门的叫睡眠训练法，就是这种睡眠训练法又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它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小孩让小孩哭着睡觉，然后你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五分钟去看一下，然后再慢慢的隔长一点，十五分钟去看一下，最后三十分钟，最后一个小时，慢慢的把时间拉长，那孩子就慢慢的自然的就会入睡，就是把这
10: 哭的时间成习惯了。
11: 对，成习惯。大人就是更长的时间去看一次孩子，那小孩呢也让他哭的时间越来越，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可能冷不下心，让他哭个十分钟你就去哄一哄，第二天哭个二十分钟，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很多人他是通过这种方式。你对这种睡眠训练的方法是什么态度？
10: 我是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有点残忍，毕竟这孩子太小了，哭累了自己睡，并不是意味着他自己 睡，而是因为他确实是累了，没有精力了，才昏昏欲睡。反正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倒是觉得这种方法对于孩子来说是真的是比较长的。我觉得孩子应该就是说至少吧，不要这么强制性的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哭着睡觉。
11: 对，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就说这样的训练的方法会让孩子长大没有安全感，就是会觉得说自己有被遗弃的感觉。但是我看的有另外一本书里面，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写的，他就总结了很多关于类似的论文分析数据，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就是真正很好的证据能够表明这个对这种睡眠方法对孩子有长久的心理上的一种负面影响。当然你这么久你是很难说十年以后它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你从这个时候到他迟睡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你怎么说就是当时睡眠训练造成的影响 是这个，但就是不是说完全你也不能说它肯定就没有影响，只不过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很强烈的证据，对吧？
10: 对，因为每个孩子的家庭环境生活环境也不一样，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睡眠
11: 导致
10: 的影响就很难确定，很难确定。
11: 对，也是
10: 时间太长了，环境又不一样，我觉得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
11: 对，
10: 影响到什么程度就很难有
11: 一个用科学的方法，
10: 科学的一种按用数字的方式去把它量化出来，我觉得难度有点大。只能是说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以我的观点嘛，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把握，如何把握平衡比较重要。
11: 对，这个还是根据家庭的。你说有的家长他没有办法，他可能说那我不这样训练不行，又没有人帮我来带孩子，是吧？
10: 是，
11: 我要上班。
10: 这倒也是。
11: 那即使是有，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不能说丢了工作那孩子就丢了饭碗，养不起孩子，是这个更重要呢，还是说你让孩子哭一哭没有那么好的安全感？
10: 就是选择重点了，在生活当中，
11: 对，
10: 首先是排序第一的肯定是需要保证的，
11: 对
10: 啊，按排序选择重点，看看选择哪种方式。
11: 对，也是不，但也有家长就是觉得说，即使是有不需要，不是因为说工作完全这样需要，他就是不想遭这罪，他可能觉得哎，没有太大的这个负面影响啊，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呢？是吧？
10: 主要是看不出来这个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
11: 对，
10: 至少短时间内看不出来。
11: 而且不是说你白天就不管他，就是晚上睡觉自主入睡嘛，然后一个人入睡嘛，
10: 对，
11: 是这样。对，
10: 那这影响到底多大，确实的一下很难量化出来。
11: 对，这都是也很矛盾。你就是说专家也有不同的阵营，有一部分阵营的就是坚决支持是可以这么就是去睡眠训练的，对吧？有另一部分阵营的说你会让他没有安全感，有的会觉得你可以就跟大人睡，比如说大人睡一张大床，你把婴儿床放在旁边，你就孩子大了自然就会自己睡了，哪个孩子有一直跟父母睡的？你为什么要急于就是，如果你能够说不是因为特别的需要工作需要啊，要休息好，你为什么不就让他就在你旁边睡呢？
10: 我觉得这种跟刚才这个要求孩子自己强硬要求孩子自己睡，好像形成两个极端了。
11: 对，这他们对就是两个，
10: 就是应该说，就是说应该在这两种方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吧。
11: 怎么平衡？你说就是，
10: 这就是，
11: 要不就是让孩子自己睡，要不你就是得就跟大人睡。
10: 就是说，按我的理解吧，我觉得应该看这个孩子，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大人先陪着睡，看看这孩子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适合自己睡了，因为大人总是能找到这孩子适合自己睡的时间，就好像小宝宝要接尿不湿，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可以接尿不湿，应该我觉得是可以找到这种平衡点。这平衡点每个孩子而且还完全不一样，可能有的早一些，有的迟一些。
11: 对对，你说就是这个年龄不一定要说哎具体几岁你必须要
10: 哎，对，没有这么机械的一定要在几岁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1: 对，也是，就即使小孩他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其实有的时候让小孩按时睡觉也是挺难的。小孩睡觉他就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对吧？
10: 是这样，因为影响孩子睡眠的很多，
11: 对，
10: 原因很多。
11: 而且小孩他脑子他是高度的，白天因为他学的东西多嘛，他世界上很多东西他都很好奇，脑子每天接受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晚上可能在重复，然后大脑经常是兴奋的睡不着觉。你不能说到点你让他睡他就睡，他有的时候困了他都不一定睡得着，他安静不下来他就没有办法睡。
10: 是这样子，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11: 对，我记得就是他们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小孩叫做什么过劳不会睡嘛，反而就会一直哭嘛。我记得有一种说法，就是小孩如果白天过度兴奋，他晚上很累了，但他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案例呢是说，就是网站怎么让小孩躺下来、安静下来，他就是用白天的经历编故事，就是很无聊的故事。比如说，就基本是把白天的流水账念一遍，孩子也慢慢的就会安静下来说，说啊，你今天过得非常充实，早晨几点醒了，醒来以后你到厨房说你要吃什么，然后你发现哎，你要吃的东西没有了。你有点伤心，然后你又决定改吃其他的东西，然后改吃牛奶和麦片，然后倒牛奶的时候又不小心洒了一点，啊，结果咱家的狗狗可高兴了，把这个地上的牛奶全部舔得干干净净，就这么无聊的故事。就
2: 是，那对于他来说可不无聊，因为是他经历的事，他觉得很有，听得很有味道。
1: 对，就是通过这种，给他讲刀一天的流水账，慢慢的就让他安静下来，这是一种
2: 好方法。
1: 对对，还有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唱歌也是一种，小孩喜欢听歌的话，唱歌肯定也是一种方式。
2: 对，所以每个孩子的兴趣点不一样。
1: 对，
2: 有些孩子喜欢唱歌，有些孩子喜欢听故事。
1: 对，这主要的就是说你要让孩子安静下来，他自己不能够做到，你要用某种方式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帮助他安静下来。
2: 对，而且要用他自己就说很喜欢很有兴趣的这个事情，
1: 对，
2: 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1: 你想如果小孩大了他自己比如说他自己自主入睡，其实也是这样，他可能脑子就即使大人来说，如果我们兴奋了一天要去睡觉的话，也是把注意力收回来，因为你脑子不可能什么都不想，就是想一些其他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对吧？有的时候大人也会听歌啊，听什么播客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会就是听听播客，你也没往脑子里进，就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2: 对，
1: 对，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就小孩可能通过这个，他也慢慢学会自己慢慢的怎么入睡啊，慢慢的希望就不需要大人每天给他讲这么无聊的故事，或者说。
2: 对，或者有的他有些孩子会形成一种固定的习惯，就是每天要睡前会听固定的一首歌，或者固定讲某一个故事，他就能够安静。这也是有一些小孩有这个特点。
1: 对对，这是入睡的问题。就还有一个家长他分享的是说，他是想让孩子从跟父母睡慢慢过渡到呢
2: 自己睡。
1: 对，他自己他用了一种方法，就是一种就叫做去去就回。他是他这小孩是2岁半了，其实还蛮小的。他这个小孩因为之前可能都是跟大人陪着睡，他想让他自己睡，他就每次只要大人前脚一走他就不想睡了，他就找各种理由，要不就要喝水，要不就觉得听到了什么声音一定要妈妈陪着睡。那原来呢大人都是非得要哄到小孩睡得差不多了然后慢慢的离开房间，这可能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开始的，对吧？就是先哄小孩睡，哄完了以后他睡着了你再离开。
2: 对，
1: 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陪着小孩睡，到后来慢慢的孩子一睡着你就不陪他了，就回到自己房间，是吧？
2: 对，
1: 那这个就会小孩如果一旦醒来又不行，就是你得保证他一直是熟睡的，一醒来又不行。所以说这个家长就想出了一个方式，就是说他会跟女儿说哎，妈妈要去干点什么马上就回来，要上个厕所几分钟就回来。如果看到女儿哎，在那里等他回来，他第一次可能几分钟回来，第二次就5到10分钟回来，第三次就再远再长一点，
2: 时间再拉长。
1: 对对，再长一点，这是要做的事情就需要的时间越长，从去上个厕所到要去做点家务，要把碗洗了，洗完碗马上就回来哦，然后有妈妈要去刷牙换睡衣之后马上就回来哦。其实小孩他很容易睡着的，他睡着他可能前一分钟还挺有精力的，他要是真正安静下来等你，等不到5分钟他其实就睡着。
2: 对对对，他就觉得妈妈一定会回来，
1: 对，他知道妈妈会回来，有这个习惯，他乖乖等，他就睡着了。
2: 是这样，
1: 对吧？
2: 这个也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1: 对，他没等到第三次检查孩子就睡着了，每次都回来一下又去做点什么。

0: 也是一种方式让孩子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理想化，你真正小孩自主入睡应该没有那么快，可能一天晚上 A 这个成功了，第二天孩子很聪明的，他马上可能就会意识到你在骗他，是吧？第二天他就会警觉起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每天就说上床的时间还跟他这上床睡时间之前在做什么有关系。如果他今天出去玩了已经很累很累了，他可能上床很快，你这个就很有效果，几分钟他就睡着了，你回来他就睡着了。如果这一天他突然很清醒，他不想睡觉，可能这种方法又一下比较难实行，
0: 对，
1: 所以它也不是固定的。
0: 对，你大把碗洗完了，地板都拖完了，
1: 他还没睡，还在等，都有可能。因为孩子他其实没办法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你没办法说你每一天你几点你就必须睡，真的很难做到。
0: 对对，
1: 有的时候还是要灵活变通一下。
0: 对，还有一个家长也很有意思，他是他的这个儿子呢，是他不愿意就是到床上好好躺下来，他对他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躺下来，
1: 嗯，
0: 盖上被子，
1: 嗯，
0: 他只要能够，
1: 就是，安静不下来，
0: 对，只要能够他上床盖好被子，
1: 嗯，
0: 他就能睡着。但是就是他就是不肯上床，就好像有的小孩早晨起床不肯穿裤子，晚上不肯脱裤子一样，就是他总是有这么一步特别难。
1: 嗯
0: 嗯，这个家长他想出的主意就是他有一个毛绒玩具啊，叫做彼得兔，他就把兔子呢塞到被窝里，然后控制兔子，让兔子在被子里扭来扭去，把被子踢飞，就用兔子来模仿他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
1: 行
0: 为习惯。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兔子不想睡觉，不想到床铺上，不想把被子盖好，
1: 嗯，
0: 然后就训斥这只兔子说，现在是睡觉时间啦，彼得兔，你现在还不睡觉，你明天早晨明天早晨你就会没精神玩的。
1: 嗯，
0: 然后还要对孩子说，你能不能帮妈妈一起把这只淘气的兔子裹在被子里啊？哎，这个小孩觉得这太好玩了，所以他就会紧紧地抱住兔子，让他冷静下来。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自己就冷静下来。
0: 对，自己就冷静下来，因为他要帮兔子，要让兔子在被窝里，
1: 嗯，
0: 他就抱着兔子在被窝里，他就冷静下来了。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对，这个小孩是说才2岁，我觉得可能是2到3岁期间吧。嗯，我觉得2岁的小孩好像不太懂得，就是这种，比如说你教育彼得兔，他能够知道说，哎，我要帮妈妈教育这只兔子吗？
1: 他应该就是觉得这个很好玩。哎，他把这个彼得兔紧紧的裹在被子里，这个动作好玩。
0: 对，
1: 就是在裹着这个彼得兔的同时，他自己安静下来了。
0: 对，
1: 他其实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很好玩，他并不知道说帮妈妈一起让彼得兔安静下来，这个他一下还没办法理解，他就是觉得这个动作好玩。
0: 对，还有一个案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是讲这个小孩晚上啊，他们有的是小孩晚上他会给他洗个澡嘛，就是洗个澡他就舒服，就洗完澡就睡觉，就跟我们很多其他家庭可能会有换睡衣就睡觉，刷牙洗脸就睡觉。
1: 对对对，
0: 那小孩如果不想睡觉的话，他就是不换睡衣， 一听到换睡衣他知道要睡觉了，
1: 睡觉了，
0: 他就很抵制。
1: 他
0: 就不刷牙洗脸。
1: 然
0: 后就这在这个案例里面是他就是小孩一听到要洗澡他就不想洗了，他知道洗完澡就要去睡觉了，就不想睡觉就不洗澡。然后他的有一天就是他姥姥来了，他姥姥突然反应很快，就把这个洗澡改了个名字叫泡澡，对吧？
1: 泡澡，
0: 对，说我们今天要进行一项神秘的活动叫做泡澡。然后他这个妈妈跟姥姥就都跑到这个浴缸里面说自己要泡澡了。哇，这个孩子一听好兴奋啊，泡澡这么兴奋的事情，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能不叫我们呢？对吧？
1: 对，来新鲜感，
0: 对，就特别新鲜。这个也是不一定都能成功的，我觉得取决于孩子是碰巧。
1: 那有的孩子一到了浴缸边上，他就不洗了，
0: 对，
1: 你
0: 甭管怎么命名，他都不会去，是吧？
1: 这个，
0: 对，
1: 我觉得要做起来
0: 不可复制，
1: 有点大，
0: 不可复制，我觉得对。但是就是你说带小孩是不是要有一点创意？就是虽然你说哪这里面的方法，你不能说挑一个来每次用这个一定就会有用，
1: 可以借鉴也。
0: 对，但是你想这里面都是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就是跟孩子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跟他们交流沟通。
1: 对，
0: 就是直接讲道理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
1: 有时候我都觉得孩子吧半强制加故事啊，比如讲故事啊，然后引用故事里面的啊故事的某某小动物都睡觉啦，啊家里爸爸妈妈都睡觉，然后半强制的抱着他说啊，你也宝宝也要睡觉了，可能也有用，我觉得也有用。
0: 嗯，是，就是需要有多种方法结合的，就是叫什么因地制宜，是吧？根据当时的情况，
1: 对，看孩子，比如说利用某个故事讲一些小动物睡觉的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这边呢也利用半强制的，就是要他睡。那小孩子如果是小一点，两岁左右的孩子。时间稍微就是连续几天，一开始他可能不乐意，慢慢的他也觉得，哎，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午睡了啊，什么什么小动物都午睡了，小浣熊午睡了，或者什么什么小动物晚上睡觉了什么，他也会觉得是要到睡觉时间。
0: 对，而且这还不是个线性的过程，就是说，每年你说，比如到了这个流感季节，小孩一生病，那些有的训练好的都会自主入睡的孩子，哎，生病这几个晚上肯定要陪吧，大人也不放心，是吧？
1: 对，
0: 陪几个晚上，又回到原点了。
1: 对，
0: 等他生病好了，
1: 又重新开始。
0: 对，他这个还是一个，所以可能像我记得我有另外一个同事说，他说他的孩子他就根本就。不去这么麻烦，他就跟着他睡，
1: 就睡
0: 到了八岁九岁十岁总是能自己睡的，就等他大就好了。
1: 就是等他大，
0: 对对，与其这么来来回回的是吧？你说真的是这种小的孩子，两岁到七岁的，你训练了，什么时候环境变一变？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大家出去旅行是吧？
1: 回来的睡眠习惯又改变了
0: ，因为你去个陌生的地方，哎呀，你说我不想自己睡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跟爸爸妈妈睡一睡，又回到
1: 原点，又接着又重新开始，
0: 又重新开始要训练。所以与其这么来来回回，有的孩子他就比较独立，可能说之前说这种小孩子几个月就要开睡眠训练也是这样，就有的小孩他已经，你那么小就开始让他哭睡的话，哈，长大他就不会说想跟着家人一起睡了。他们也有一些人是说，你这种其实小孩也睡得更好，大人也睡得更好，他自己一个床铺，他其实睡得更好。
1: 哦，这样子。
0: 对，因为你小孩会影响大人，其实你大人晚上睡觉也会翻身，也会影响小孩。有的甚至都说你两口子都提倡分床嘛，晚上嘛，这样其实大家睡得都好，取决于每个人睡眠习惯，有的人打呼啊，有的人容易翻身啊。对，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支持分开睡的。
1: 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应该是这孩子因为一个人单独睡久了，他倒反而有的也还不喜欢有人在他身边睡。
0: 对，那就是说这个你习惯养成，其实也是好的嘛。
1: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0: 对，就错过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如果说之后再去训练的话，可能会往往复复的有一段时间，因为太久了，习惯养成已经养成了啊。
1: 对对，
0: 你不想一个人睡就更难一些。
1: 对
0: 对，还有小孩晚上就是怕黑呀、啊、这种、嗯、这也是一个很让他很难，如果一直都是跟着大人陪着睡，突然你要让他一个人睡、嗯、肯定会怕黑，怕这个怕那个的，
1: 就是会各种的害怕。有的孩子是一个人睡，确实如果长时间都跟大人睡，一个人睡他是会害怕。
0: 对，他这个朱莉有讲到一个小孩，他就是他的孩子，嗯，他的儿子，他就会跟他说，说他儿子很怕晚上有怪兽嘛，各种怪兽、
1: 嗯嗯、
0: 然后他就建立了一个这个怪兽管理委员会，用各种方式，一些道具啊、
1: 嗯、
0: 比如说那些什么羽毛掸子呀，还有一些喷雾啊，说能够每天睡觉前可以在家里面啊、扫一扫，说把怪兽扫出门了，
1: 嗯
0: 嗯，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些，他也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给他的孩子，说他啊小的时候自己也很害怕黑呀、啊，
1: 嗯，
0: 那他父母就给他唱歌呀，或者送一些唱片机，某首歌曲，就能够让他入睡，就是这种，都是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取决于孩子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方法都比较类似，肯定都是一种游戏化的方式，说对吧？
1: 嗯，对，
0: 有一些
1: 就是要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
0: 对，
1: 尽量的不要什么威逼利诱啊，大吼大叫去凶啊，这个都不要。
0: 对，
1: 但是这各种的方法很多，到了自己的孩子呢，那就要灵活运用了。
0: 对，对，作者还是从虽然没有一个完整，就是没有一个。嗯，所有情况都适用的方法，他还是提炼了一些，就是一些基本的步骤吧。通过这些步骤来想，就是用什么方法，就是一种思维步骤。
1: 嗯，
0: 他这步骤其中第一点就是说，你这个让小孩睡觉，其实要在他睡前，不要在他要他睡的时候，临睡的时候跟他讲。
1: 嗯，
0: 就是其实从白天开始，你就可以。
1: 嗯，
0: 跟他讲，哎，这个要好好睡觉，这个事其实是慢慢的一个养成的习惯，不是说到临睡前再让他静下来，都挺崩溃的，什么饭都挺崩溃的。
1: 嗯，
0: 对，
1: 就是提前预备。
0: 对，其实这有点像之前我们讲过那个小孩害羞是吧？不想去陌生的环境会很害怕。
1: 嗯，
0: 那你就需要提前跟他打好预防针。
1: 对，
0: 你到不能到突然那一天开车带他去，他突然到那个场合，他就自然是你那个时候你要安抚他就很难。
1: 是这样。
0: 对，其实睡觉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在白天的时候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
1: 嗯，
0: 跟他说啊，现在白天玩得很开心，但我们等啊回家晚上我们就要睡觉了。
1: 嗯，
0: 慢慢的他心里有个预期。
1: 对对
0: 对，这是他说的，就是最开始是要有一些，如果你要让孩子自己睡的话，就是转从跟家人睡慢慢的过渡到自己睡也是一样，你不能突然一天就过渡了，可能开始就要跟他说，用故事的方式啊、
1: 嗯、
0: 或者什么开始给他做一些准备吧，心理建设，
1: 让他有个适应的过程。
0: 对对对，然后当然你让他做任何的转变，你肯定都是要他的感受，你还是要去接纳，然后去说出他的感受。比如说一个人睡确实挺难的，之前都是跟爸爸妈妈睡、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房子又很黑，是挺吓人的，就是你要把他让或者让孩子的感受让他自己说出来，孩子哪里怕他会自己说出来，他说出来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他嘛。
1: 对
0: 对对吧，他到底是怕黑呢，还是真的是怕一个人，还是需要讲听故事，
1: 这个还取决于这孩子多大，是多大让他自己一个人睡、
0: 嗯、
1: 如果这孩子就是说
0: 小的
1: 还不是在，比如说两岁多，有的孩子两岁多话还说不清楚的时候，
0: 嗯，
1: 也还比较难。
0: 对对，这可能要等孩子真的大一些的时候。
1: 对
0: 然后真正这个描述问题还是要靠大人，就是孩子可能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晰，大概理解了，可能要把这个他当前的这个不想，为什么不想自己一个人睡觉，跟帮他描述一下。
1: 嗯，
0: 对，然后也可以跟孩子说，就是为什么你想让他一个人睡。
1: 嗯，
0: 对，因为父母也有需求嘛。
1: 嗯，对
0: 对吧，对，然后爸爸妈妈必须要睡个好觉，白天才能陪你嘛，才能去上班，才能陪你玩、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也可以问问孩子，就是怎么样才能你才愿意一个人睡觉，是要有个什么特定的玩偶啊抱着睡啊，还是什么，我们用这个来保护你好不好啊，就是这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可能他慢慢的又会接受一些。对，这个书里面也有讲，就是也总结了一些就是其他人用的方法吧，就是一个单子晚上如果卡壳了有什么可以，就相当于是可以借用的一些主意吧，比如说床头的书啊，用特定的音乐呀，然后给他一个安抚的玩偶啊，或者小夜灯等等，就其实挺多的这些。这个自己大人在生活当中其实自己也可以收集，你有的时候可能尝试一下换换策略，哎，又会想到一个什么主意啊。
1: 对对
0: 对，就是这个大的方向，比如大的框架，我们现在这本书聊完其实也有一些大体的框架，就是比如说不能用强制的方式，你就单纯给孩子讲道理不行，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皮层都还没有发育，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能够讲听懂道理，是吧？
1: 对对
0: 啊，理解他们的感受，这种你把他的感受描述出来的话，也是帮他去描述感受，因为他们不能控制情绪的话，他是通过模仿大人来控制情绪的。
1: 对，
0: 我们叫做有一个专门词叫 co-regulation， 好像就是说共同控制，是这个大概这个意思。
1: 对，然后用他喜欢和能接纳的方式，
0: 对，
1: 来让他自己慢慢的脱离大人，一个人睡。
0: 对对对，最后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作者就大概就是总结了一下，说如果说这本书里之前讲的这么多的技巧用了还是不行怎么办？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妈妈就说，她也之前讲了，也给了解释了，也承认她的感觉了，也给了她选择了。对吧？当时不是说要给他选择吗？你是要吃草莓还是吃饭嘛？就是对吧？你给他选择两种都是你想要的，他好像感觉都是在自己做主，这都用了还是没用，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1: 这我觉得应该方法每个不会说一种都没用吧？
0: 也可能是有都没有用的时候，小孩
1: 那就是强制手段了。那最后不行的就是强制手段。
0: 或者可能就是放一放，就是你只要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原则，就是不要去自己情绪不要崩溃，因为如果自己情绪失控的话，孩子就更不能学会调节情绪了，因为他是靠模仿的嘛。
1: 对，
0: 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如果说没有办法，可能哭一会儿也没有关系。孩子不是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或者在外面实在不行，拉到一个角落，是吧？你要是什么方法都用不了的话，那你就只能让他哭一会儿，你这个时候也就是要忍住，
1: 这倒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0: 对吧？只要自己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1: 就是不妥协，但是
0: 对对，你做了，对对，你就只能是让他哭一哭，等他安静下来，自己冷静，那他也会通过你的就是模仿你的方式。
1: 对
0: 对，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家长就说，他因为不是一直就讲说要什么要理解孩子嘛，就先描述他的感受嘛，然后命名他现在痛苦嘛。有一个家长就说他的孩子就是他帮他说出来以后，反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就比如说他这个孩子他实在是他没有时间去
1: 安慰他，
0: 对，没有时间陪他，那他要他妈妈陪他，妈妈要做饭啊，他就说啊，我理解你现在很想要妈妈陪你，是不是？妈妈现在要做饭，没有办法陪你啊，你现在特别难过。他一听啊，哭得更大声了，是啊，我现在特别特别难过。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啊，别哭了，多大点事啊，你自己还不能够自己就是玩一会儿吗？就是这样也不行，可能。最后也就只能是又是让他哭，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已经给你说过了，是吧？对，你可以站在旁边等我，在厨房来陪我。对，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
1: 因为孩子睡觉他真的没有固定的模式。
0: 对，不仅睡觉，这种大哭大闹也不一定都能行得通，就是这些方法其实也不一定都能行得通，只要就是原则上不要出错就可以。
1: 对吧，就底线要把握好。
0: 对对，不能没有对，没有底线，或者说去指责孩子，
1: 对，
0: 让他觉得恐惧，就可能以后会更难管一些。
1: 是，就是根据孩子的特征吧，或者用一些比较幽默一点的语言啊什么描述一下他当时的一些心情。
0: 对对，还有作者还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小孩有的时候你这个方法没有用，是因为小孩当他在情绪的顶端的时候，就好像他其实像在一个深渊里面一样，你即使是你叫他死，比如说你爬上来爬出来，他爬不出来，就他不能够，他就即使是我摔倒了，你痛的时候他会哭，但是不痛的时候不代表他就能停下来不哭，因为他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没有。
1: 有的孩子强，有的孩子弱，
0: 对，
1: 看孩子。
0: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作者说，其实光接纳感受是不够的，他提出的是说，父母必须要拉他们，就是一下子上不来，你要通过给他们一个一个台阶，慢慢的
1: 多拉几次，
0: 这样把他拉上来。他里面说的就是，除了就是有，就是比如说，他摔倒了，摔破了，哪里摔破了，他大哭的话，你除了表示了解他，哎，现在痛了，你要哭，你可以说，哎，你要不慢慢亲一下，你可能会好一点，摸摸一下就会好一点，那再摸摸一下，再贴贴创可贴，再跟他说你要什么样的创可贴，然后再跟他讲说啊，你身体超神奇，超棒的，你现在身体正在慢慢的愈合这个伤口啊，就是慢慢的让
1: 他
0: 转移注意力，就是需要一节一节的阶梯，一次一下，一次一下，一点一点的，
1: 对对对，
0: 让他从这个里面转出来。
1: 对对对，
0: 对，他不是一句话他就能够马上就，对吧？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也很难啊，要很有智慧。
0: 对，要有一些创造力，要很有智慧，还要有一些控制自己的能力。当然大人有的时候自己也是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也是可以就说直接跟孩子说啊，说我爸爸妈妈现在很生气，我们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可以先不理他，这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如果大人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想到好的主意，对吧？
1: 是这样。是，
0: 对，我觉得只有心平气和的时候才能想出这些很有创意的方式。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这创意的方式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有的时候实在烦了，他灵机一动也会有创意啊。
0: 对，其实这个戴华他真的是需要很多太花心思了，
1: 是这样。
0: 你带娃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比如说你就想把孩子送到 daycare 那个地方去，你说他在那里他有多会花多少心思，能花多少心思在每一个孩子身上，不是说他们不想，这真的是很耗精力的事情。
1: 对，
0: 你就把自己想，比如说我是一个 daycare 的老师， 我一次带这几个孩子是吧，
1: 嗯，
0: 我能不能够在每一个，因为你要了解，你不仅仅是说这个时候你要想出这种具有创意的主意，还有这么多个孩子，你根据每个孩子的特质还不一样，对吧，这其实是一件基本不可能的事情，毕竟你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你每天跟他处，慢慢是你了解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对吧，你如果只是老师的话，我觉得好难啊，
1: 是比较难，
0: 那也就是这些方式，你说带娃要怎么样带，你其实就算说让他们安静下来，你先不要去管他，如果老师太忙了不管他，也就这么带大了，对吧，大人看不到的话也就这样带大了，
1: 对，
0: 所以带娃的方式真的是有很多种，没有就只能说是
1: 没有固，我觉得没有很固定的什么模式，哪种方法特别的好，就是要自己做家长的在带娃的过程中要很用心，
0: 对，你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带，可以多用心一些，你要没有条件，你要找别人来带，你也不能说要有这么高的预期，
1: 对，这倒是，
0: 对吧，
1: 对，
0: 那甚至有的家里人带娃，你也不能说一定，你说家里真的有老人来带娃的话，
1: 嗯，
0: 那有的老人隔代了，年纪大了，
1: 也有局限性，
0: 你也不能够就说保证他都能够用这种用某种方式去带，
1: 对
0: 对，
1: 没有那么多的科学的方法，
0: 对，而且可能这个本身他就没有说，就是这些也都是一些不能说是能说是科学嘛，他也没有说科学的本质就是可证伪嘛，你能证明这件事情是这样做是不对的，或者这样做，对吧，对，科学要可证伪，你能是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就像睡眠训练一样，
1: 是，
0: 对，
1: 老人带娃就更多的凭经验，而且是凭过去的老经验，
0: 这才是问题，
1: 对，
0: 就是这凭经验是老人带娃最大的问题
1: 对
0: 对吧，因为经验就是因为成就嘛，
1: 对，就是成就，
0: 不凭经验才能够用新的方式，对，而且现在这社会环境确实变得很快，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你说在这个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该怎么带娃呢，
1: 真的很难哈，
0: 对
1: 对，
0: 你说这个小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讲这个孩子对着手机，
1: 嗯，
0: 就是手机会照着你那个作业嘛，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手机人工智能就会看你写作业，然后就会给你指导，就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对，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需要小孩写作业有一部手机放在哪里，对吧，
1: 对，
0: 那你要不要这个有一部手机放在哪里，你要花多小的孩子就是开始让他这样呢，
1: 是，这个，
0: 有手机在那跟着手机一起学习呢，
1: 对，这看就看怎么要求，
0: 而且你知道小孩他是不能够分，就是在小孩多少岁以前他是会觉得，比如他是觉得这个玩偶是有生命的，你更不用说是人工智能会说话的这些人工智能，对吧，
1: 嗯，
0: 他可能会把这个当作人对待，
1: 嗯嗯
0: 嗯，所以说其实你要，我记得有看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一个小女孩，她的那个一个人工智能玩伴就是坏了嘛，
1: 嗯，
0: 她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因为对她来说这就是一个家人一样的，她没有办法区分人工智能和真正的人，
1: 哦，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这原来没有这个问题，
1: 对，
0: 现在也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多大的时候才能让孩子去接触这些，
1: 是
0: 啊，但是那你如果不用这些的话，确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会比如说看你现在的写作业，他会在场指导你，对吧，
1: 嗯嗯，
0: 你除非你家长能够有某种其他的方式，比如雇个真的人来，
1: 嗯，
0: 去这样指导，或者家长能够帮助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学习上帮助孩子，如果没有办法有时间的话，其实是挺难的选择，
1: 很难，这个真的很难选择，那这个孩子你在多大让他用这个手机写作业，这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要他自己能够懂了，能够自控，觉得哎，这个手机我仅仅是来写作业，或者说有需要，那也有可能就有些孩子 哎，我会做不会做，我图快，全部去人工智能上一查，什么结果，
0: 作业的结果都有。
1: 那孩子就根本不需要学习，不要动脑。所以这个到底是多大让孩子用着手机来辅助他完成作业？
0: 对，
1: 真的是好难。
0: 你能不能够设置，就人工智能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让他做到，就是说不是直接给孩子答案，就小孩如果不想做了，说那你要不就直接告诉我这答案是什么吧。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人工智能该怎么回答、啊、人工智能也需要有一个本身人工智能的边界吧，它需要有一些质量控制，应该是这样。
1: 对呀、啊、而且就是说这孩子如果是不会做的作业，那是人工智能是能够慢慢的帮他分析，还是一次性把答案都给他呢？
0: 对，如果小孩就是作业不做去跟人工智能聊天了怎么办？
1: 对、啊、就这个就很难把握到底这个度在哪里，很难把握。
0: 对啊，那小孩要是意识到，就甚至就是他如果人工智能不会有这个设置说啊只是帮他写作业，那他也需要解释啊，说我设置是只是帮你写作业，这也是一种聊天，可能来来回回小孩就非得要，是吧？
1: 对啊，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对孩子以后的学习影响到底多大。
0: 对，真的是很有意思。
1: 那如果对于孩子成人了以后，那就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个小的时候。
0: 对，成人了以后，成年人也是会受影响，就像现在社交媒体其实对成年人都也会有影响，但是确实有研究是说，你社交媒体出来，比如现在社交媒体出来是多少年，九零年2000年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已经是超过比如15岁以上了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影响会是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取决于这个科技出现的时候你是多大年纪。
1: 哦，
0: 对，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基本的就是判断力的话，那这个科技出现会不会有影响？会有影响，你还是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花很多时间，我们都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可能真的是不该花的时间。
1: 嗯，
0: 对吧？对，挺有意思。所以育儿真的是一件就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也会有乐趣吧。对，行，那到今天我们这本书就分享完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再见。